考住大家食面试注意，所以我跟你比较那么，嘿，我，好听就给他砸好，给他出了我的毒，不是个巴布，哟，你把我那弄好了没啷嘛？你说过我家把酒人，我那弄哪？你们娘的，我输死，哈，我们的小哥们，哈，我们的人来到了把抓。